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辽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疏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的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说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大娘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但等到明天风雨不误送到你们那个托儿所，还给你捎来那眼镜盒来呀。四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儿滴了肚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儿压弯了壳，十里八村儿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清汤瓦舍南山下，嗯，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贴脚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上那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继续来聆听新民歌。这些新民歌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纪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2: 愿

0: 因为我没想到的，就是所有的导师都那么优秀，并且对我那么鼓励，他们优秀的程度超过了我的思想准备，他们对我的鼓励也超过我的想象。我当时学社会学，觉得能够五年后拿到博士学位就很好了。我没想到他们都认为我可以做教授，而且可以留在美国。美国的老师对所有的学生都比较重视和鼓励，但他们也会看学生的潜力怎么样。他们觉得我和别人非常不一样，不仅跟美国人不一样，跟中国人也不一样。我现在反过来看，他们当时可能真的觉得我很有才，觉得我可以做得很好，可以超过他们，所以对我比较下功夫，也很努力。我觉得老师这么看重我，跟我的批判精神有很大的关系。我喜欢批评，而老师又非常鼓励我批评。他们觉得我这个批评精神是最好的一个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意识到批评也可以加分。在中国，如果经常批评人家，人家会不高兴。我爸妈经常说，我这个性格啊，如果学社会学的话，怕是要被关监狱的。但没想到我在美国读研究生有批评精神，老师反而很高兴，反而非常欣赏我。他们认为我的批评精神是显示我的天赋，显示我很有潜力，所以他们都认为我一定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我当时一点都没有自信，因为我觉得我是外国人，英文也不好，又不是社会学背景，根本不可能做老师，更没想到能做有名的老师，但他们认为我是有潜力的。说了那么多，其实我的致意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两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的履历。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1: 推开通往未知世界的大门，走进充满挑战的迷宫，探索未经开发的角落。嘿，你准备好了吗？跟我一起在声波的宇宙中寻找音符，发现旋律，追逐节奏。欢迎搭乘蓝莓青年音乐会的列车，去旷野，去未来。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你好，欢迎来到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是阿朱。最近在另一个电台节目里面听到了连续播放的三首歌曲，我都可以完整的唱出所有的歌词。奇怪的是，我甚至已经很多年没有听过这些歌曲。我想这应该就是刻在我 DNA 里的旋律、节奏和歌词吧。所以今日份的听歌主题想要把它叫做童年的暑假。那个时候我们非常的期待看电视，看电视。

是每天最快乐的时间。而假期的时候，每个电视台都会播放那些现在看来可能我们会把它评价为神剧，但是当时真的是在我们心目当中另一个角度上的神剧的影视作品。所以今天的这些歌曲，如果你到达一定的年纪的话，希望你不要思考，跟着唱就好。接下来我要说出的这些名字，我想你一定知道：流星花园、薰衣草、蜜桃女孩、贫穷贵公子、吐司男之吻、爱情白皮书、 MVP 情人、海豚湾恋人、蔷薇之恋、西街少年、斗鱼、天国的嫁衣、恶作剧之吻、王子变青蛙、终极一班、绿光森林、微笑 Pasta。 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说，夏天是暑假给的，是这些偶像剧给的。首先要听到的这一首，我想应该是每一个这个年代的人至少看过不下五遍的作品吧。我跟随电视台追了一遍完整的首播之后，在每一个假期都循环去追这样的一部剧，然后我买了琼瑶阿姨的原著来读，读完原著之后再把第一部、第二部还有最后好像评价比较一般的第三部都反反复复观看。甚至我有一位朋友，只要你讲出这个作品当中的剧情，他就可以精准地告诉你他在哪一季哪一集的哪一分钟，就是这么的喜欢。它确实是我们那一段时光里面不可磨灭的记忆。你知道我说的是《还珠格格》，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它的主题曲，非常洒脱，好像在旷野当中奔跑，又好像想要潇潇洒洒，没有眷念，为了梦想和爱情努力活着和奔跑的感觉。来自动力火车，《当》，开启今天的音乐分享。

这首歌曲应该是整个《还珠格格》系列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那个时候趁爸爸妈妈不在家，偷偷地看着电视，吃着一块钱一包的辣条，外边火红的太阳，知了叫个不停，恍惚之间好像还有小朋友在楼下叫我下去玩。小时候真的很好，恍惚间早已长成了很辛苦的大人。好好珍惜身边每一个爱你的人和每一段充满热爱的时光吧。一起来听《雨蝶》。

既然都已经聊到了《还珠格格》，那是不是就应该聊一聊下一部神剧《情深深雨蒙蒙》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形容雨下的很大的时候，依旧会说

0: 比一平回家要钱的那天下雨下的还要大，或者在我们脑海当中已经有了那样的潜意识，老上海的歌舞厅里 BGM 自动就变成了小冤家。没错，这就是当时的那些剧对于我们的影响。也许很多年过去了，我在很多方面都成长了，但在这些事情上我依旧是那个幼稚的孩子。来自古巨基，好想好想。
1: 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其实很多时候非常喜欢做音乐节目的点在于可以夹带私货。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一部，可能和众多很火的偶像剧相比，它真的不算是最热门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呢，一定是所有的中国台湾偶像剧当中我最喜欢的《我可能不会爱你》。里面的方头诗，还有千年修得李大人，都在我的青春记忆和恋爱经历当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首先要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的非常巧妙的一首歌曲，一停一顿都在情绪的计划当中，踮起脚尖爱。

我有在认定自己已经完全成熟和长大成人之后，再尝试去回看《我可能不会爱你》这部偶像剧，看到里面程又青作为30+女性执拗的样子，发现原来人从来都不可能成熟，人生路上只有成长，特别是在爱情里面，错综复杂的暧昧情愫和深刻难得的真挚情感都在这部剧里面得到体现。而这首相对轻快的歌曲当中，却也包含了让人值得回味的感动，来自维里安，还是会。

偶像剧里的公主小妹张韶涵好像一直都没有变老，但当回看这些剧的时候，发现真的把夸张的手法用到了极致。俊男美女的阵容，豪华奢侈的场景，华丽优雅的造型，弥漫着童话的色彩，好像在演员、剧情、画面和台词上都能给年轻的我们强烈的冲击力。公主小妹的主题曲《不想懂得》。

唤醒清晨的元气满满，午后难得的放空时光，开着车追逐黄昏与夕阳，一个人下雨的夜晚，或是久违的相聚和微醺，都有好歌陪伴，期待与你分享我的私人歌单。欢迎回来，这里就是专属于你的听歌时间，我还是阿朱。今天的听歌主题是童年的暑假，希望音乐的时间让你能够不加任何思考，就只是听歌，只是跟唱。因为我相信今天节目当中的每一首歌曲，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刻进了你的 DNA 里。也许很多年从未听过，但你依旧能够顺畅地唱出来。比如说接下来的这一首，我只要讲几句这部剧里的台词，你马上就能够回到青春年少的时光，甚至想起和谁一起在哪里看的这部剧，当时又有怎样的感慨。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我对别人的事情没兴趣。当你想要哭的时候就倒立，这样的话眼泪就不会流出来啦。每个女孩都应该有双好鞋子，这双好鞋会带你去到美好的地方。没错，就是流星花园。当时的流星花园和 F4 到底火到什么样的地步呢？2001年的时候， F4 流星花园的预购量创下了中国台湾的销售记录，预购会的反应真的是热烈到无与伦比。参加预购会的人有机会获得限量的握手会入场证，因为名额有限，超过10万参加预购的台湾歌迷当中，仅有上万歌迷可以拿到，结果造成了整个台湾省各大唱片行都被挤爆。预购会的前夕，大量的歌迷迫不及待地打电话到新力唱片关切地询问，因为来电量过高，电话线不堪负荷，一再发生断线的情况，经常抢修到半夜才能恢复通讯。台湾新人歌手在台湾首次开演唱会，很多都是不收门票的，但是 F4 的首场演唱会大卖门票，并且抢购一空。而当如今我们再次听起这首《流星雨》的时候，我们依旧会回到青春的时间，用热爱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和过去。当然也希望这份热爱能够持续到未来和更多更广阔的人生路上。来自 F4，《流星雨》。

我想无论是催泪程度还是火热的程度，可以和流星花园相媲美的应该是薰衣草吧。当时整个学校门口的小卖店里都有那个玻璃瓶里装着的薰衣草，或者是紫色的小沙，上面有一小卷的杏放在瓶子里面，特别香，然后也特别便宜，大概2块钱一个，真的很让人怀念。如今跟很多95后的朋友聊起，他们不知道雪少阳，不知道花香，不知道幸福的瞬间，所以我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把这首歌曲推荐给他们，因为我不允许有任何人没有听过薰衣草的主题曲《花香》。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白色恋曲的主题曲，也是光良在单飞之后的第一首主打歌。当然除了白色恋曲这部称为中国台湾八大偶像剧之一的作品之外，也非常推荐到当时的 MTV。 没错，那个时候还早期到没有再叫 MV， 叫 MTV。光良加萧淑慎加勇气 MTV 的原班人马的组合，真的是再造情歌影像的新经典。来自光良，第一。

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曲来自2004年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部影视作品《十八岁的天空》。好像高三学生这样一个群体里面全部都是俊男美女，就连平时校园剧里面刻板威严的老师也全部都换成了帅哥和美女，真的是要把青春偶像剧进行到底的架势。当时也确实吸引到了还非常幼小的我们，开始期待自己的高中生活，结果发现电视剧里的高三生活和实际的高考备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呢。一起来听《红色的石头》。

今天的回忆杀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不知道这一个小时的11首歌曲当中，你是不是真的每一首都跟唱完？在听完之后，有没有回忆到那段非常青涩，好像受到父母控制的时光？而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所谓的不自由和叛逆，对于长大成人的我们来说，是真正珍贵的奢侈和幸福。最后要听到的是来自王心凌的《从未到达的地方》。今天的音乐分享就是这样的，我是阿柱，明天同一时间期待和你一起继续听歌。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乐听中国进入今天的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聆听新民歌，乘着歌声的翅膀，让我们跨越时代的潮流，来听民歌在不同时代散发出的不同魅力。

首先让我们回到千年前的南北朝，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流传于北朝的一首乐府民歌，一般认为是由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诗作。这首诗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开头两句交代敕勒川位于高耸云霄的阴山脚下，将草原的背景衬托得十分雄伟。接着两句用穹庐做比喻，说天空如蒙古包盖住了草原的四面八方，以此来形容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的景象。最后三句描绘了一幅水草丰盛牛羊肥壮的草原全景图，有静有动，有形象有色彩，风格豪爽明朗，境界开阔，音调雄浑，语言明白如画。时光流转到如今，历代文论家和文学史论著作一致对他给予好评，对他的学术研究也是经久不衰。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张群航这名歌手对敕勒歌大气了

阔的诠释，又让人们见到了牧草低伏、一望无垠的草原仿佛就在眼前。在音乐的递进中，仿佛看到一幅幅画卷，辽阔无际的草原，飞驰奔腾的骏马，时舒时卷的白云，盘旋天际的鸿雁，日落前漫天的晚霞，还有流动着的豁达辽远的豪情。

0: 时间来到上世纪，接下来我们来到几十年前的东北。歌曲《新货郎》是东北民歌中的一首经典作品，郭颂老师作曲并演唱。这首歌节奏欢快，歌词淳朴，风格突出，韵律十足，通过东北方言的演唱，赋予了歌曲强烈的画面感和冲击力，将东北人民勤劳朴实、豁达风趣的形象深情并茂地描述了出来。这首歌曲是一首说唱曲风的音乐作品，歌词和旋律的紧密结合，使歌曲中货郎的形象栩栩如生，增添了歌曲的人物色彩。
1: 秋衣秋裤号头多，又可身来又暖和，小孩用点吃奶的嘴儿啊，挠痒痒的老头乐，老大娘见了我呀也能满意。

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心说货郎你好风格，我想买的东西你车上没有啊。我工作在托儿所，给孩子做点针线活，这孩子一多管不住，把我的镜腿给掰折，我能描龙能绣凤，离开花镜就没辙，常把鞋里儿啊当鞋面儿，常把鸭子当成鹅。哦，老大娘不用再说，我明白了啊，您是上了年纪眼神弱，想买花镜啊不费事儿啊。

色晚霞照山坡，货郎我推着空货车，乡亲们亲亲热热送到村子口吧。送货千里不嫌远，翻山越岭过大河，站在桥头四下望，这珍珠玛瑙挂满坡，苞米棒子金闪闪，高粱赛米红似火，大豆结角儿滴了嘟噜蜜，气死风的谷穗压弯了壳，十里八村炊烟起呀，呱呱乱叫鸭子鹅，青塘瓦舍南山下，那是啥时候又添了一个

0: 贴脚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上那摩托车来呀。
1: 星货郎是一首能够体现东北人民真善美的歌曲，运用淳朴的东北方言演唱，完整地讲述了货郎售卖货品的整个过程，从开始的叫卖，到介绍车上一应俱全的货品，再到与年迈的老大娘交谈，最后到回家路上的喜悦，每一个瞬间都耐人寻味，听后还会让人流连忘返，而这可能就是东北民歌的魅力所在。接下来时间来到2022年，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戴星梦露所演绎的《星货郎2022》，歌曲活泼欢乐，连青年演唱家雷佳都忍不住点评说，这是把原版的推着小车来送货改成了具有现代气息的直播间里带货的节奏。一起来听《星货郎2022》。

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继续来聆听新民歌。这些新民歌可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家国情怀。

首先来听一听《长江之歌》。《长江之歌》可能是很多人记忆当中熟悉的歌曲。这首歌是由胡宏伟作词，王世光作曲，纪晓晴演唱。这首歌创作于1984年，是央视纪录片《话说长江》的主题曲。《话说长江》是一部关于长江沿岸地理和人文的纪录片，由于是我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播出之后空前热烈，得到了观众们的喜爱，主题曲《长江之歌》火遍全国。说到这部纪录片和这首主题曲，其实有一个小小的故事。纪录片是1983年播出，而歌曲却是1984年才创作完成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纪录片《话说长江》原本是没有主题曲的，只有一段没有歌词的旋律作为片头曲。没想到纪录片一经播放，便在央视创下了40%的收视记录，观众朋友纷纷来信赞扬。随即央视便向全国征集歌词，为原来的主题旋律配上歌词，这才有了后来大家听说的《长江之歌》。在作曲方面，1982年《话说长江》的制作组邀请曲作家王世光创作了一首50秒的纯音乐，用以做纪录片的主题。王世光看完长江的航拍镜头后非常震撼和感动，闭门创作了许久才完成了这段不到1分钟的旋律。节目播出后，央视建议以这段旋律为基础创作一首歌曲。有了歌词之后，王世光便为《长江之歌》写出了完整的曲谱。制作组响应许多观众的来信建议，向全国征选主题歌词，最后选定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作词人胡宏伟的歌词。在演唱方面，请来了中央歌舞剧院的女高音歌唱家纪晓晴首唱。1984年，这首经典之作《长江之歌》就这样诞生了。激昂的旋律，雄伟的歌词，对长江的赞美，表达了人们对母亲河的深厚情感。

接下来我们将听到的是《长江之歌》的改编版。在电视节目中，学院派的歌手代表龚爽带来了《长江之歌》，唱出了长江从涓涓流水、潺潺流淌到奔流到海的波澜壮阔和激荡豪迈，让听歌的人犹如置身于长江的两岸，亲耳听闻浪花飞溅的震撼与感动。而龚爽所改编演唱的《长江之歌》也得到了原作曲者王世光的高度评价，他说老歌新唱，别有新趣。一起来听龚爽演唱的《长江之歌》。

0: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1: 乡愁是现代诗人余光中于1972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歌，诗歌中通过小时候、长大后、后来啊、而现在等等这样的几个时序语贯穿全诗。

借着邮票、船票、坟墓、海峡这些实物，把抽象的乡愁具体化，概括了诗人漫长的生活历程和对祖国的绵绵怀念，流露出诗人深沉的历史感。整首诗语言浅白真率，情感真切。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歌手郭曲和许茹芸联手演唱的改编版的《乡愁》。郭曲以余光中的《乡愁》为蓝本，创作了一首充满思念意味的《以后》。这首歌将一段感人的故事娓娓道来，用自己的方式架起了新民歌与年轻观众之间的一道桥梁。

我的致意呢才只进行了一小部分。接下来呢，我想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我的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其实是走了很大的弯路的。最早我有点想研究中国，但是后来因为很多原因觉得数据不太好搜集，导师们也不支持我自己搜集数据，他们觉得在博士阶段应该做一个能够驾驭得了的题目。后来我就选了一个科学史相关的题目，研究社会科学家的成长。因为我是科学史的背景，所以研究这个题目也挺好的。这也就是 Robert Martin 曾经做过的题目。这篇论文花了我2年多的时间，但我一直不太满意，所以一直没有发表，甚至在我的履历。